0: 平拆迁安置点必动切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跟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龟峰山。龟峰山啊，位于广东省江门市的新会啊，是江门第一个四 A 级的旅游景点，拥有百亩峰林，主要为三角峰。那它的最佳观赏季节呢，是十一月中啊到十二月份，此时的峰林变得非常鲜艳，红得如火如荼。枫叶林环绕着玉台，别有风情。沿着登山古道拾级而上啊，枫树林、桉树林以及松林等等，高低掩映，浓荫蔽日，沿途皆是观赏枫林的最佳地点。怎么样？找个时间到江门的龟峰山去走一走吧。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0: 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海南海口。你可以悠闲地穿梭在小街老巷当中寻觅美食，早上嗦一碗海南粉，中午再去品品老爸茶，配上叉烧包蒸凤爪等小食，入夜在海边散步，再来碗糖水，真是舒服得很呐。在海口还有南洋风光、骑楼老街、浩浩荡荡的小店里和古早风情的老店，真是一道亮丽的风光啊。当然你可以在沙滩漫步，感受热带风。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钓钓鱼、打打沙滩排球也是很棒的。海口的主要景点有骑楼老街、万丽园、假日沙滩、白沙门公园，还有海口5公祠等。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根据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韶关新丰县的云际山自然保护区。云际山啊，拥有岭南最大片的三角峰林，高达20余米，形体精巧，色泽红艳，枫叶的颜色会随着海拔的高度而变化，红黄绿相间，层次分明。那尤其是行风江一直到下山的路段，三角峰分布较为集中，曲径通幽，小道上红叶遍布。那云际山峰林最佳观赏期啊，是每年的11月到12月。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啊，到韶关的云际山去赏峰打卡吧。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广东湛江。湛江在夏天很火爆，但很多人不知道，冬天啊也能让你拥抱阳光和大海。作家冰心这样描述湛江：我们从严冬的北京来到了浓绿扑人的湛江，一种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即把我们包裹住了。海是湛江最迷人的地方，在那儿有我国唯一的马尔湖湖光岩，有我国最长的沙滩，中国第一。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海滩，当然你也可以沿着观海走廊骑行，在沙滩上晒晒暖阳也是无比自在。而且湛江啊，还是官方认证的中国海鲜之都，在那儿你可以尝尝湛江的生蚝，一定会让你大饱口。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私拉电

0: 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2: 快三年了，这是我头一次回家看父母。我总跟他们说很忙，没时间，回不来。他们也总是说，没事儿，忙就好。今天，我又踏上了这条回家的路。喂，哎，李总，哎哎，是是是，对。什么？现在回去？我没算过这条路到底有多长，我只知道我让他们等了很久很久。别让父母的爱成为你的阻碍。 FM 97.8 旅游广播，陪你一直在路上，让爱回家。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

0: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FM。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城，邀您共赴这场工业。

0: 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

0: 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

0: 广获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

0: 和园，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园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园旅游广播。
2: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是下午十四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同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许家生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巧，每天都要保证2000至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 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预防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和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生医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哇，
10: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12: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13: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1: 超级明星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音乐在路上，我是骄阳。1987年，由龙虎舞狮出身的王杰，经制作人李寿全先生赏识之下呢，加盟台湾飞碟唱片公司，以唱作人的身份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销售至今达到250白金，至今呢在亚洲销售出大约1800万张，是雄霸排行榜半年之久，成绩骄人。那么在1982年的2月份，王杰推出了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大碟《故事的角色》，正式在香港上市，即登上了香港的销量榜冠军。在时隔6个月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8月份，香港华纳唱片公司《谁明浪子心》。

0: 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再熟悉不过了。王杰呢，是以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出道于1987年12月，当时专辑当中的文案称王杰为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果然他成了巨星，也留下了许多传奇。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3: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2: 几十个人？
3: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2: 爸爸，我支持你。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和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和源金融环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和978漫游和源，
6: 在和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和源。
7: 繁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南泉妈妈，
7: 我在978和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好音乐在路上，我是骄阳。今天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王杰在1989年8月份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水泥浪子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烦》。

王杰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光在中国内地就销售了100万盒以上，这还只是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引进的一个版本而已。根据某音像公司负责人透露，在1990年，全国至少是有10多家音像同时的引进并且发行王杰的唱片和盒带，至于翻版的则数量更多了，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统计的。台湾飞碟唱片公司的总经理陈国华说，王杰在台湾是绝对的超级巨星，在香港，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他也确确实实是一个超级巨星。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点滴失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焦阳。今天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王杰在1989年8月份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

来自王杰一再无言。其实我们纵观这张《谁明浪子心》的专辑，好像只有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也就是专辑同名主打歌《谁明浪子心》是比较被大家所熟知，好像其他的歌曲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听过，但是这同样无法阻挡我们对王杰的喜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心印心》，休息一下，稍后见。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欢迎大家在报时广告之后继续锁定着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骄阳。 今天呢，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王杰在1989年8月份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 可以说，25岁以前的王杰，他真实的生活简直是能当成一部典型的单亲孩子成长电视剧来看了。出身于演艺世家，父母离异，父亲王霞呢是邵氏知名的演员，6岁就随父亲做童星，十几岁离开父母，入行做替身特技人，俗称龙虎舞师，还住过龙屋。这个行业非常的危险，从小呢王杰就遍体鳞伤，以至于后来他一直是不能够穿短衫短裤。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跟随一个著名的乐师去了台湾。初时在歌廊做侍者，穿红西装被客人戏弄，所以呢，他成名之后是极恨一切的红色衣服。再后来，他在酒廊当上歌手，高音唱的比 Air Supply 还好，但因为没有台湾的身份证，警察插排时，他还要跳下台办酒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杰，《继续行》。

王杰以《谁明浪子心》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以及最佳新人奖。王杰的唱片畅销其歌曲自然也成为流行榜的常客， 点歌榜、 DJ榜、 龙虎榜、叱咤榜、 劲歌金曲榜等等，一时之间呢，全香港所有热门流行榜单不停地出现王杰的名字，这是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逝去的爱》。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与温暖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们在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分享美好的上班时光。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骄阳。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1989年8月份王杰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其实整张唱片我们听下来，可能只有第一首歌《谁明浪子心》是比较为大家所熟知，其他的歌曲相对而言不是特别的让我们熟悉，但依然非常的好听，依然让我们更加的喜欢王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出道至今，王杰已经出了近30张国语专辑、10多张粤语专辑，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我们也相信，有实力的歌手是不会被潮流所淹没的。即使现在他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对王杰的喜爱。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王杰，《风风雨雨》，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
1: 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1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2: 此刻
13: 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

0: 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浪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的向外，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

0: 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9: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10: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9: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10: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9: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10: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9: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哇，
16: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7: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8: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9: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2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2: 我爱的节目
23: 开始啦！

9月29号，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当你时间看尽，才发现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健康最重要。今天是周二，首先祝各位周二愉快，欢迎您收听周二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叫做策马奔腾。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97.8。即将到来的美好的国庆假期，金秋国庆，咱们广东地区呢可谓是天朗气清。那最起码这个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哈，特别是这个可能前几天天气呢稍微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整体来说呢，这个雷雨呢会逐渐的增多，高温呢会有所缓解，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会逐渐的缩小。你想这两天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炎热的天气维持，假期的前期10月1号到3号呢天气呢相对来说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雷雨呢会逐渐增多。假期的中期4到5号呢我省仍然是有阵雨，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下降2到5度，高温天气缓解。而假期的后期6号到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增大，而粤北市县早晚清凉。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今天河源的天气资讯。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源城江东多云，局地有雷阵雨，29到34度，西南风1级。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9: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曾经你可能听过一首很喜欢的歌，当你静静一个人被那动人的旋律带入到音乐的世界，歌者如泣如诉，歌词催人落泪，即使多年之后你仍然会念念的那份心里的悸动。歌曲虽短，却会藏在你的内心深处，在某个时刻它会不经意间撞击你的心灵，勾起你的回忆，翻动你的思绪。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粤语和国语版两个版本的《再回首》。1989年2月1号，苏芮发行了第二张个人粤语大碟《停着爱》，由飞碟唱片和华纳音乐联合发行，专辑共收录12首粤语歌曲，包括同名主打歌《凭着爱》以及他的衍生版本《明朝醒了时》。这首歌由陆冠廷作曲，潘元良填词，作为电影《群龙戏凤》插曲获得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并且斩获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

0: 对于很多年轻的乐迷来说，苏芮实在是一个比较古早的名字，但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很多人而言，这个名字意味着乡愁，意味着亲情，意味着人生至苦也至甜的回忆。他的歌声里呈现的形象类似于人间大爱的布道者，以至于一大批成名的歌手都是他歌声里的信徒。
1: 凭着爱，我信有出路。
0: 他的这首《凭着爱》鼓舞人心的歌词，特有的宽广的音域，渲染出强烈的沧桑感，让无数听众在

0: 从旋律上来看，它舒缓而深情，节奏平稳，没有过多华丽的音符修饰，却能够在简单中触动人心。主歌部分的旋律较为低沉，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种种艰辛和无奈，而副歌部分则稍显激昂，有一种在回忆中逐渐释怀豁然开朗的感觉。
1: 在

0: 或许当姜育恒沙哑的嗓音在1989年的录音棚里响起时，他或许未曾想到再回首会成为一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记忆符号。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卢冠廷所创作的粤语歌曲《凭着爱》，在港乐黄金时代已经是一首经典。1989年，飞碟唱片将这首歌重新填词，交由苏芮首唱，但是在当年却未曾激起太大水花。直到姜育恒以近乎于执念的姿态，反复地打磨编曲，用他标志性的沧桑的声线，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这首歌才如同一颗被深埋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
1: 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
0: 再回首，我心依旧，不仅是歌词，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再回首，云遮断归途，恰似命运投下的阴影，却也在阴影中埋藏着光的方向。
1: 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0: 此刻你的耳边响起了这首《再回首》，那是一把经过历经沧桑和岁月沉淀的声音，在歌声里，它会带给你走过半生的坎坷挫折，抚平你所经受的酸楚和伤痛。我们会感慨往事悠悠，却不禁泪眼朦胧。我们会悄然回首，却内心依旧。前方无论多长多远，人生之路呢，却仍要继续。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金融监管分局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警惕保本高息投资陷阱，远离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陌生荐股，不泄露银行卡密码，不点击可疑链接，理性理财，选择正规金融渠道，共建平安河源金融环境。

0: 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7: 潘建英，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医院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膝关节学组秘书，广东省医师协会骨关节外科医师分会微创与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广东培训中心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运动康复培训中心广州中心副秘书长。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和源德康医院运动医学科潘建英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科学地认识一个普遍的困扰，肩关节疼痛。很多人肩膀一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但今天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常见的自我诊断很大概率是错的。临床数据表明，因肩痛就诊的患者中，真正的肩周炎其实只占了大概15%到20%，那么剩下的80%是谁引起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呢？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真凶是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这个病的比例占到了40%到65%。它好发于需要反复进行固定动作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教师、油漆工、游泳爱好者、网球和羽毛球运动员等等。他这种病得了以后的主要感觉是抬手过肩的时候疼痛，像是关节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或者撞到了。其次一个疾病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尤为高发。它尤其青睐曾经有外伤史，如摔倒时用手撑地，或者需要进行这个强力的过头运动的这种人，比如说做健身举重的这种人。它的核心症状不是疼痛，而是无力， 就是感觉胳膊使不上劲，尤其晚上还会出现一种夜结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可以痛醒。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肩周炎呢？它有一个形象的别名叫五十肩，它明确地指出了它的好发人群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且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此外，合并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也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它的本质是关节囊的粘连和挛缩，最典型的特征是冻住了，不仅自己抬不起来，别人帮你抬你也抬不起来，各个方向的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应对？请大家牢记一个最重要的黄金准则：先诊断后治疗。当您的肩部出现持续疼痛、无力或者活动受限时，最危险的行为就是自我诊断为肩周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一些盲目的暴力训练，比如拼命的甩胳膊、拉吊环，这个情况容易引起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以后，它这个情况会逐渐加重，得不到治疗。真正的出现肩关节疼痛的第一步，应该是立即前往医院的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通过医生的专业检查明确病因后，才能制定出最适合您的方案。总结一下，今天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第一，肩痛不是肩周炎，撞击和损伤才是更加常见的原因。第二，不同疾病有它的好发人群，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对号入座，提高警惕。第三，治疗的关键在于精准诊断，科学就医是康复的第一步。我是德康医院特聘教授潘建英，下期再会。
9: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0: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5: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7: 梦给他
18: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7: 擦过。
16: 97.8一路有老歌。

0: 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野百合也有春天，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这一时段是来自孟庭苇。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0: 在1982年，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且演唱《野百合也有春天》之后呢，被殷正阳、苏芮、孟庭苇、永邦、林志炫等多位歌手翻唱过。而孟庭苇的版本自信地唱出了民谣小调里的任性与昂扬，正如歌词里的山谷与

0: 哟，别走开哟。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9: 五彩斑斓映衬

0: 和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刑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0: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1: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生态是河源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家底，客家文脉是河源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蕴。9月2号，检察日报以守住客家人记忆中的那抹绿为题整版报道，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抓手，将强化法律监督，守护绿美河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履职答卷写进东江碧水，刻入客家文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长研讨班，会议指出，过去5年，全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省检察工作和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办案内在自觉，把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地方发展实际，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把为民司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把法律监督工作转化为刚性制度成果，推动检察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和提升，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大量可感可知可及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精神，坚持高效能治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犯罪治理现已进入到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凝心聚气，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的持续推进。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5个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事例，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构建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入选第8批典型案事例。河源市检察机关紧扣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部署及市委目标任务，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引领，构建协同共治加精准监督加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为万绿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坚实司法屏障。为深入落实广东省检察院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工作部署，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走深走实，河源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依托省检察院月牙湾、市检察院小龙宝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 组织检察长、检察干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各中小学，开展系列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法治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河源市检察院开展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检察长刘旭东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河源中学，为高中新生讲授题为擦亮法治底色，书写青春华章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授课立足河源本土文化，以乐杜鹃、客家围屋为喻，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防护体系，阐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课堂结合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26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厘清刑事责任年龄边界，破除年龄小就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围绕学生欺凌、性侵害、新型毒品侵害、网络暴力、交通安全五大高频青少年风险，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依托咪纸上头电子烟危害，传授风险识别、自我保护方法，告知学生可通过110报警、12309检查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介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寄予青年学子厚植法治信仰，以知法守法护航人生长远发展。其他各县区检察院也以此次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压实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责任，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心中，以坚实检察力量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向阳成长。河源检察队伍里有一群肩负双重使命的特殊引路人，他们既是检察干警，又是扎根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他们以法为盾，以爱为灯，用心用情守护青春花蕾，深耕未检沃土，普法润物无声。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85名法治副校长、15名法治辅导员扎根各校，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专项普法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系列活动，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青少年重点关注领域，精准普法靶向护航。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556场，覆盖师生群众150000余人，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校园，浸润童心。桃李不言，初心如故。在第42个教师节，河源检察机关向所有奔走在法治育人一线的检察引路人，以及深耕教育沃土、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愿坚守不改、步履不停，在守护正义、立德树人的道路上不负热爱，满载荣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务。 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我是主持人卢燕，
4: 我是倪科华，
5: 我是燕子，
6: 我是陈露诗，
7: 我是主持人飞扬，
8: 我是主持人西西，
9: 主持人刘彻，
10: 我是主持人骄阳。
11: 祖国生日快乐，
12: 奋进新征程，
13: 建功新时代，
1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5: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6: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12: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7: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8: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9: 和源电台祝福祖国。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和源建行任意网点。
5: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和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和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7: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8: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9: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0: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6: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1: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和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2: 夫妇你
2: 你是来加塞的吧？
1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2: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2: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12: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2: 不加塞，
12: 懂礼让，不乱停，
2: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5: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6: 闹钟在敲我。
17: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8: 放马过来吧。
17: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9: 我是自愿上班的。
17: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2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7: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21: 前方是周六，
22: 严禁拥堵。
23: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7: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7: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7: 我爱的节目
28: 开始啦。

美好的国庆假期即将到达，而咱们广东地区呢将迎来两股弱冷空气接力到访国庆假期。前期呢雷雨增多，高温缓解，后期呢天气转晴，早晚清凉，适合出行。寻找传说的愿望，云霄外。首先我们来关注它的行程和节奏。天蓝蓝，秋草黄，白云水的流长，谁把思念。首股冷空气呢在明天9月30号夜间呢是率先抵达粤北地区，10月1号到3号自北向南影响到整个广东地区，带来分散型的雷阵雨，局地呢雨势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第二股属于补充冷空气，在10月4号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呢补充南下，全省阵雨逐渐的转为多云，气温进一步的下降2到5度，高温天气呢会彻底缓解。而后期10月6号到7号转晴了，省内大部分城市地区呢是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呢增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海上风力6到7级，阵风8级。

双翅膀。国庆期间呢，咱们省内呢没有台风，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呢总体平稳，适合出游。而前期呢，我们需要防范的是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大风，避免在雷雨时段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近期呢，这个昼夜温差呢会比较大，白天短袖即可，而早晚呢备一件薄的外套。如果下雨时道路湿滑，请各位驾车注意安全。

金秋国庆游名山，各地的天气呢也是非常之不错。国庆假期呢，全国可谓是天朗气清，不少游客呢选择奔赴群山，

在奇峰云海之间感受秋日壮阔，泰山的雄伟，庐山的秀气，华山的险，黄山的奇。如果近期呢前往以上这个爬山的各位车友呢，要格外注意当地的天气变化。比如说泰山，30号到10月7号，泰山景区呢前期有阴雨大风，国庆假期呢大部分时段是晴好，适合旅游。庐山啊，相对来说离咱们河源稍微近了一点。庐山景区的天气呢是前雨后晴，天气总体较好，适合出行旅游观光。华山，30号到10月7号的华山前期多云阴天相间，那么10月2号有小雨，4号呢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低。而山区的风力较大，最低气温仅有4度。所以说如果说前往华山的各位车友，记得备一件厚的外套。黄山，国庆假期期间的黄山呢前期呢有阵雨，后期呢以晴天为主，同时气温较山下较低。如果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办？咱们河源周边同样很好玩。比如说10月3号到6号的江湖渔火太平夜市第三届渔灯夜游活动的盛大启幕。10月3号到6号每晚都有不同的精彩。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哈，在10月3号假期的第三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啊，对于部分道路桥梁和清水步道是临时的交通管制，你要格外注意。如果说前往以上地区哈，观看这个江湖渔火太平夜市的这个盛大的一个夜游活动的朋友们呢，尽量啊选择搭乘公共交通或者步行过去啊，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很堵车哦。

在10月3号，第三届鱼灯夜游活动呢，当天的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下午的6点到晚上10点，市区的相关活动区域呢是，啊，像低慢小的航空器是禁飞的哦。什么是低慢小的航空器呢？包括无人机、轻型和超轻型飞机和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飞艇、航空模型、航天模型、空飘气球，还有气流气球等等。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尼科华，
3: 我是燕子，
4: 我是陈露诗，
5: 我是主持人飞扬，
6: 我是主持人西西，
7: 主持人刘彻，
8: 是主持人骄阳。
9: 祖国生日快乐，
5: 奋进新征程，
10: 建功新时代，
5: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2: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5: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3: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5: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5: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16: 七

国庆假期去哪玩？来河源呢？如果你刚好有亲朋好友来咱们河源，你又不知道带他去哪玩，我给你推荐几条不错的线路。咱们河源呢推出了五条国庆的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咱们河源的山水生态、恐龙文化、客家古村、温泉康养、畲族茶乡等优质的文旅资源，邀请八方宾朋共赴万里湖，欢度国庆，乐享假日美好时光。漫天的寂寞，爱无根。第一条线路呢是寻龙揽胜，珊瑚仿古三日游。主打的呢则是恐龙文化 IP 和客家古艺人文的深度体验。我们可以首第一天呢可以前往恐龙文博园，参观咱们河源独有特有的恐龙化石馆藏、恐龙遗迹展馆，随后漫步在鄂湖公园，感受老城生态风光。晚餐的品尝地道的客家菜式，夜间畅游太平古街，观赏新丰江音乐喷泉的灯光秀，打卡国庆限定的鱼灯夜游景观。第二天呢是全天畅游万里湖景区，饱览万里湖秋日盛景，午餐呢品鉴万里湖原生态的河鲜，随后呢探访百年的南园古村，走进唐朝创客社区，感受乡村文旅新风貌。而第三天登临霍山旅游风景区，俯瞰层峦叠嶂的秋日的山野风光。

第二条线路呢是全木山野，闲想漫游三日闲。主打的是松弛家庭出游，首日呢可以打卡美丽的乡村杯角村，随后游览春木园小镇，打卡网红冰水街区、艺术空间，夜游巴伐利亚庄园、客天下旅游度假区，体验特色的温泉康养项目，入住小镇温泉主题酒店。第二天呢走进恐龙文博园科普研学，午后泛舟万绿湖，夜间打卡太平古街夜景和音乐喷泉，而第三天打卡龙川的驼城景区、霍山旅游风景区。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看来今天并不太堵车哦。在圣林桥下桥的位置啊，在东浦医院，相对来说会稍微车多一点点。今天不是重点啊，明天才是。各位，明天要开心，要愉快，要心态平和。给我依靠，一缕星光穿过天堂，我的愿望住进你绽放。姑娘大声唱。如果说国庆节前往咱们祖国各地旅游的各位车友呢，要格外注意了。像东北部地区的南部啊，华北西南地区啊，在近期呢可能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像浙江的中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呢，局地有雨，雨量还挺大。从今天开始呢，一股冷空气呢将影响江南以及以北地区。大家如果说前往北方地区的朋友们呢，你要记得北方地区此刻的天气不像咱们河源这么热，记得带一件稍微厚的衣服哈。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倪柯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骄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5: 和谐电台祝福祖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8: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9: 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3: 978陪你的周一。
14: 闹钟在敲我。
15: 978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978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978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5: 978期待的周五，
18: 前方是周六，
19: 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五。
11: 的周六。
1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3: 开始啦。
16: 当前在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场之下，秋老虎

的威力呢不减，咱们河源的高温天气呢仍然在持续。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97.8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的直播内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那时候同学，你要问我什么是河源的秋天，现在就是河源的秋天，早晚有一点小小清凉，白天很炎热甚至闷热，然后呢很容易上火。虽然说在秋季，但更胜似在盛夏般的一种闷热的天气状态呢，这种日子呢啊还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冷空气呢已经在路上。那么我们从市气象局呢了解到，国庆假期的前期1号到2号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到整个河源地区，将会有雷阵雨来浇灭这场高温，届时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将得到有效缓解。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骄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1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2: 此刻
13: 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5: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壮丽

0: 可能已经有一些朋友呢已经是在放假的途中了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在网络上刷到一些公司啊连续放假13天啊，因为中秋加上中间那3天总共13天的时间，如果要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只需要在9月28号昨天，然后一直到明天请假3天的年假，然后既可以从25号一直到10月7号无缝衔接，形成从周五到次周三的连续长假。那啊，这个方案呢也被网友称之为“请三休十三”，也被调侃为20年难遇的假期窗口。
1: 真的有点透不过气。
0: 当然了，请3天假的限时呢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因为9月28号到30号，第一是属于月底，正值3季度末，是不少企业财务结算、项目交付的关键时期，多人集中请假可能会遇到阻力。此外呢，不少的高校和企业呢已经主动将中秋国庆合并放假13天。截止到9月中旬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所高校宣布双节合并连放13天，啊，包括像北京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大学等等。校方呢也普遍表示，为了避免学生短期内多次往返家校，部分企业呢像这个额外增设3天的带薪福利假，实现带薪连休13天。不过呢，这并非是全国统一政策，普通人仍需要通过请年假来拼出自己的13天长假。
1: 什么原因？
0: 而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呢，像近期的机票、高铁以及长线旅游热度呢显著攀升，像新疆、西藏、云南等长线目的地预订量呢是明显增长。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今年的13天呢，如果能够拼上，那真的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拼上，咱们就只休这个，这个中秋和国庆哈分开休了。为什么就是如此关注度之高呢？首先是近4年的唯一窗口，像23年、25年。

年双节呢是直接合并连休了八天。2024年呢，虽然说分开放，但是呢中间搁了13个工作日，这拼假的门槛呢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只有2026年双节仅仅相隔了3天时间，是最最低门槛的送分题。再一个呢是官方政策支持，国务院办公厅在放假通知中明确鼓励结合带薪年假形成较长假期，推动错峰出行，给拼假提供了合规空间。而请三休十三的话题呢激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晒出一批的请假单，有人直言不敢请，请假话术审批难度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讨论。中秋国庆假期呢出发机票呢搜索热度呢在近期呢是同比上涨了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呢同比增长30%，像9月28号到30号这三个拼假工作日的酒店预订量呢同比也在增长在52%。而长线旅游呢则是形成了主流，新疆、云南、西藏、甘肃等长线目的地呢热度领先，12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呢也是同比增长中。而拼假用户呢在机票、酒店、景区上的预订总金额呢比其他用户高出了13%，像高星酒店的预订量呢多了40%，平均酒店入住时间达到5天以上。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节目的结尾呢，我们来关注天气，解说今天的直播内容。 9月30号， 明天预告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23到35度。 10月1号， 国庆节的假期首日， 预告呢全市各县区雷阵雨，局地有大雨， 22到32度。 展望2号， 中雷雨局部大雨。 3号到4号， 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 近期呢，我们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29号到30号的这两天， 高温炎热天气持续，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另外呢，在这个雨天能见度呢相对来说较低， 道路湿滑， 各位假期出行， 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我是主持人飞扬， 我们在明天的17点到19点， 周三一路畅通，假期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

0: 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6: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有些东西

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倪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9: 奋进新征程，
10: 建功新时代，
1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2: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3: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9: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0: 河源电台祝福。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9: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1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2: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3: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4: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9: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骄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5: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倪可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骄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
12: 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3: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4: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是主持人骄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4: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5: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 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6: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17: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18: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有人说呢，我想要的未来是有房子住，不用多大，最好呢窗外有阳光，早晚呢有酸奶，一天呢能够吃上苹果，有锅呢给我煮汤，偶尔呢能够逛逛公园，一年能够陪爸妈几次，有工作，有本，有单反，有书看，有歌厅，朋友呢偶尔奔过来聚一起，偶尔呢能到处走走，就这样就很幸福了。做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很简单，遇见一个幸福的人也是很简单，但是呢，孙燕姿的音乐当中，遇见似乎并不是那么幸福的事情。遇见了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人。

音乐放轻松，继续放轻松的音乐，我是飞扬。满意的爱情的并不多，需要种种机遇，不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该迁怒于梦想。说到呢，本来没有人，如果说没有梦的话，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须的是来面对现实，而不大看重爱情的更是需要信奉的。不单是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不美满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我们有书说，通常每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让她成长的男人，一段让她大彻大悟的感情的经历，一个把自己逼到绝境最后又重新的蜕变的过程。一个拥有内心强大的女人，平时呢并非是强势的咄咄逼人的，相反她可能是温柔的、微笑的、任性的、不紧不慢的，可往往这个时候那个爱你的人已经转身而去了。似乎你的那个唯一还没有到来，似乎你还在等待，也许呢下个路口就能够等到你的那个唯一了。来听这首歌，来自于七朵花演绎的《你就是唯一》，非常轻快。

人生的悲苦呢，与得失纠缠，与是非相伴，与成败共生。快乐的真谛呢，都不在得时欣喜，而在事后坦然。再好的东西呢，你抓得太紧也会累的。也许呢，曾经的拥有要记得感恩，错过的美丽要懂得放手，精神的高压要学会承受，而击败的生活要轻轻去爱。当你领略了失去之善，避开了钟情之苦，快乐才会到达。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不可能不自觉的会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婚的人，那么也选择自己从来不该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呢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而神秘的是呢，人生的困境呢，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呢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只是接受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轻松音乐，来自于林宇中，再见。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幸福呢，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手还是那双无怨无悔的手，就是当财富散尽一无所有，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就是当灾难降临众生远离，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谊。真正的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共度燃烧此生，奢侈富贵炫耀只是一层包装，只要你觉得是幸福的，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同样是治愈系的歌曲，来自于刘学瑞演绎的《可不可以爱我》。

不想做的事情呢，一开始就要去拒绝他。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拒绝，后来就难了。人总是试图保持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一致形象，我们承诺过的事情总会尽力的尽心的去完成，不然就会产生心理的压力，失信于人。正所谓呢，轻诺者寡信，所以说不想做的事呢，一定从一开始就拒绝，不喝酒就一口就别喝。有人说啊，没有人会对你的快乐负责，不久呢你就会知道快乐的你呢自己去寻找。那么把精神寄托在别的地方，过一阵呢你会习惯新生活。你想想，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太阳呢不可能绕着你运行，你迟早会长大，生活中充满失望，不用诉苦发牢骚。如果说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若无其事地接受现实。也许呢，这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未来吧。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这是最好的未来。

0: 行走在城市的午后，踏上音乐的旅途，沿着音乐的坐标，聆听快乐的音符。音乐放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
1: 面对失败和挫折呢，要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自信的表现；面对误解和仇恨，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坦然宽容的表现；面对赞扬和鼓励呢，一笑而过，是一种谦虚清醒的表现；而面对着烦恼和忧愁呢，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平和释然的表现。用一种平和释然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和困境，相信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能够轻松和快乐。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尼科华，
4: 我是燕子，
5: 我是陈露诗，
6: 我是主持人飞扬，
7: 我是主持人西西，
8: 主持人刘彻，
9: 我是主持人焦阳。
10: 祖国生日快乐，
0: 奋进新征程，
11: 建功新时代，
2: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2: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3: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0: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2: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3: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今天音乐榜样的主题人物呢是郁可唯，她是2009年快女舞台上第一位直接晋级的全国十强，第一个获得封面女生的选手。她呢也是这个舞台上唯一一位获得90分以上的选手。那她呢一次次用歌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每一次演绎都令人沉醉。同样，郁可唯呢让许许多多的音乐人、歌手、文人如获至宝，纷纷在媒体博客上不断的来赞美他。在舞台上高雅迷人，沉稳大气，生活中的搞怪可爱，时尚超人。他的歌声直击心灵，感动灵魂，他就是灵魂歌者郁可唯。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来自于郁可唯演绎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夜太黑》。

音乐好榜样，榜样主题郁可唯，我是飞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指望。真爱在命运的边缘奋力的挣扎，无声的呐喊消匿于城市森林的决绝无情当中，浴室的唱腔勾勒出一幅深刻的都市爱情的终生图案。指望，你在指望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来自于郁可唯，指望。

继续听歌，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郁可唯《暖心》，清新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呈现的是温柔而且温暖的画面，似乎像夏日微风一样拂过脸面，抛却所有的纠结疑虑，只享受爱情里认定之后的甜蜜。接下来。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耳朵做轻松 SPA。轻松。

继续听歌，来自于郁可唯《蓝短裤》。这首歌呢，似乎告诉我们，无关风花雪月，八分钟的蓝短裤，有春天青草的萌发，夏天冰饮的沁凉，而秋天呢，也有麦田的金黄，冬天艳阳的温暖。成长的过程有时候令人变得心聋耳盲，那么请跟随着郁可唯多变的演绎风格，来一场对于纯真年代的集体怀旧吧。蓝短裤，我们听听。

一首妩媚妖娆的歌曲，让温婉的郁可唯呢在舞台上摇曳生姿，渐渐的、慢慢的、淡淡的，让你感受到属于郁可唯的另外一种味道。好吧，话不多说，只听音乐不听话，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玫瑰》。

场继续听歌，来自郁可唯，如果云知道。声声未探直入云端，云氏的唱腔经典重现，而郁氏的唱腔呢，则是绕梁三日，余音未绝，再动人心。好吧，来听歌吧，来自郁可唯重新演绎的如果云知道。

那我们今天听到这几首歌呢，都是属于浴室情歌，有自己的主打歌曲，当然也有他翻唱的歌曲，每首呢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而每首呢也有自己不同的味道。

0: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焦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2: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3: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4: 和平电台祝福祖国。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播行天下，国庆乐享和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和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和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和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和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和源金鸡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骄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4: 奋进新征程，
9: 建功新时代，
4: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0: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1: 此刻
12: 我要向祖国表白。
4: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3: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4: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4: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0: 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2: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河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97.8。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4: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我是主持人卢燕，
1: 我是尼科华，
2: 我是燕子，
3: 我是陈露诗，
4: 我是主持人飞扬，
5: 我是主持人西西，
6: 主持人刘彻，
7: 我是主持人骄阳。
8: 祖国生日快乐，
9: 奋进新征程，
10: 建功新时代，
11: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2: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3: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9: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11: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0: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和源电台祝福祖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

0: 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网货行天下，食品轻工、电子数码各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元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际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尖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会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4: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9月97.8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一集，我们不是要搞事情，采薇歌。
4: 商朝走到了末年，有一个大王叫做帝辛，商朝人特别喜欢用天干地支来起名字，帝辛可能是他出生的那一天是辛日吧。这位叫做辛的帝王非常有商朝人的风格，什么风格呢？能征善战，勇猛无比。商人是非常崇尚武力的，在商部落的周围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总要和这些民族征战，打下他们的地盘来。所以这位叫辛的帝王带领他的士兵南征北战，商朝的地盘越来越大了。不过商人不是什么事都喜欢问一问神灵吗？所以商人要想决定一件事情啊，帝王的意见很重要，那神职人员，也就是专门负责占卜的占卜师的意见也很重要，因为他们代表神灵啊。还有就是那住在首都的人，国民的意见也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神灵的意见。这位叫做辛的帝王觉得有些占卜师开始贪污受贿，他们说的话真的都是神灵的意思吗？他们有的时候不过是收了人家的钱，所以借着神灵说瞎话。所以这位帝辛就开始不愿意和这些占卜师们合作了。所有的这些占卜师还有这些贵族们都跟帝辛搞不好关系了，帝辛干脆把首都搬到了一个叫做朝歌

车的地方，带了一批跟自己一条心的人，在那里统治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西面又有一个小部落发展了起来，这个部落叫做周部落。这个周部落的祖先原本就是那舜帝时期非常会种地的人，专门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的后代非常会种地，非常会挑选粮食。不过他们曾经陷落到少数民族犬戎的地盘里去了，这位叫做新的帝王也发现了周部落的威胁，于是这位帝新呢，就请了周部落的首领来到了自己的地盘，告诉他你可不能反叛。周部落的首领也跟帝新说，我听说你有很多刑罚非常可怕，我也听说你总爱南征北战，劳民伤财，你也应该改变一下自己。帝新是一个勇猛而又脾气大的人，他根本听不下意见，他心说你哪知道，都是占卜师编出来的谣言，而且我打那些少数民族还不是因为要扩大我商人的地盘，我确实也杀了一些反对我的贵族和一些占卜师，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问题。于是帝新就把这周部落的首领给囚禁了起来。周部落因为在西边，这个首领啊就被叫做西伯，伯呀有老大的意思，如果你听过影视老师为你讲汉字，你就知道伯是什么意思了。这个西伯那就是西边的部落老大呗，他就被囚禁在了有里这个地方。囚禁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帝辛还是把他放了，西伯也答应回去不做反叛的事情。西伯甚至拿出了周部落的一块地盘给了帝辛，说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块地方给您，但是希望您可不要再做这些残酷的刑罚了。帝辛也答应了他，西伯就这样回到了周部落。西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这个部落的人姓姬，西伯叫做姬昌。西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续做这个部落的首领。姬发和他爸爸可不一样，他认为帝辛是不能交流的，必须把他灭掉。而北边有一个小国，又出现了一件事情，这个小国叫做孤竹国。孤竹国的国王也快去世了，他在想我到底把这王位传给谁呢，他决定给他的三儿子舒淇，他认为这个儿子很聪明，能够继承王位。舒淇想，我上面有俩哥哥呢，天下人都知道应该把王位传给老大，不传老大也得传老二，俩哥哥都在也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非得传老三呢？天下容易乱起来，到时候再打起来多不好啊，我非常讨厌暴力的战争。于是舒淇就找到了大哥伯夷，说王位该是您的。伯夷说，爸爸有死前的遗言，说了王位是传你的，如果你现在给我，天下又会乱了，没准有心人会借这个机会再来一场什么暴动，我也非常讨厌暴力的战争。舒淇非要给哥哥伯夷呀，干脆就跑了，准备离开这个国家，你不就没法把这王位给我了吗？舒淇一看哥哥居然跑了，舒淇也跑了，追哥哥去了。后来那孤竹国的国民们啊，干脆不得已把这王位就给了老二来做了。伯夷在前面跑，跑了不久就被舒淇给追上了。伯夷说，你怎么也来了？舒淇说，干脆吧，咱俩都无心于王位，咱们找个地方去养老得了。伯夷说，那西边有个部落叫做周部落，他们又会种地又尊老爱幼的，咱们干脆找那西伯去吧，他们可不知道西伯已经去世了。于是这伯夷和舒淇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周部落。到了周部落才发现原来西伯已经去世了，但俩人已经来了就不再走了，留在了周部落。后来姬发终于准备好了他的军队，准备要和帝辛决一死战了。就当姬发的军队正要出发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在了姬发的面前，这两个人拦住了姬发的马车大哭，说姬发不孝啊。姬发说，我怎么不孝了，都在大家开心的时候你们哭什么？这两个人就是伯夷和舒淇。
这两个人说，你呀你呀，你爸爸当年也反对地心的很多做法，但他是用割地盘儿劝说的方式，用柔和的方式让他不要做一些过分的事情，而你却用暴力的战争，你爸爸去世了你不说，按着你爸爸的路线走却用暴力的方式，你这样做对吗？激发身边的人突然间冲上来就要杀了这个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说的话多过分呢。可是姬发和他身边的大臣却劝住了这左右的士兵，姬发和他身边的大臣觉得伯夷叔齐也算是有义之人，于是没有杀了他们。当姬发的大军来到朝歌的时候，帝辛正在带兵攻打东边的少数民族，朝歌没有防御力量，所以姬发很成功的攻下了朝歌。帝辛在前线听说有人攻打他的首都，于是帝辛来不及带领所有军队，赶紧先带一些小部队回到了朝歌，组织一群奴隶和姬发打了起来。这些奴隶在战场上是打不了仗的，于是就输给了姬发。帝辛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打退姬发带领各个部落联盟的军队了，于是自杀了。姬发终于灭了商朝。在所有人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时候，有两个人却默默地离开了，他们就是伯夷和叔齐。伯夷和叔齐之所以不要孤竹国的国君位置，就是讨厌征战杀伐，而现在姬发用了暴力的方式推翻了商王朝，这两个人当然也是很生气和很不同意的。于是伯夷和叔齐决定两个人不再和周部落合作了，两个人双双来到了首阳山，这个山在朝歌的西边，于是他们两个人说，我们登上了西边的山，在这里怎么生活呢？采微草而吃，微草这种草它不能解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的吃，只能采微草而吃了。我们为什么在全天下都欢呼胜利的时候，我们却反对姬发呀？因为他用暴力改变了暴力，却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呀。然后两个人说，神农于下呼焉莫喜，就是说那早期的伊起氏部落的神农以及于和下的时代都过去了，于的时代就是舜的时代，下的时代就是大禹的时代呀，这些人都已经没有了，我要去哪里呢？想当初伊奇氏部落是因为自己聪明，做的事情好，大家才愿意投奔他们，舜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感召了天下，大禹也是为天下治水，天下人才奉他为王的。可是你姬发却是用杀了帝辛的方式来当大王的，所以我们觉得你做的不对呀，那美好的时代已经没有了，我们又要去哪里呢？最后说，虚皆徂兮，命之衰矣，就是哎呀哎呀，这一切都要过去了，我也快要去世了。后来伯夷和叔齐就一起饿死在了首阳山。伯夷和叔齐多想告诉姬发和他那身边那些想杀死他们的侍卫，我们并不是在天下欢呼的时候非要搞一些事情出来，我们是不同意你用暴力去制止暴力呀。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二集，打了胜仗的可怜人，诗经边锋破釜。

0: 上一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周公东征的历史背景，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诗经·边风·破釜》这首诗。它没有歌颂王侯将相的功绩，而是记录了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感受，既有胜利的欣慰，更有对战争创伤的深刻体悟。
1: 战争到底是谁打的呢？战争是很多士兵打的呀，那些在前线打仗的士兵并不像战争胜利者有那么多丰功伟业，这些在前线的士兵要真刀真枪的和敌人打呀，有多少人都死去了呀，又有几个人能够安全的回来呢？诗经里有一首诗歌就在表现周公东征和那士兵们的悲惨，这首诗歌叫做破釜，它在诗经的宾风里，宾就是周人从犬戎的地方逃出来以后所在的岐山脚下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宾风就是周人老家的歌，这一首破釜居然在宾风里，可见是周朝的那些士兵所唱的歌，他们用老家的歌曲来唱这场东征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在歌颂战争，他们在说战争虽然胜利了，战争也带来了和平，可是我们这些人，这些在战场上的士兵，有些没了命，有些幸运地回来了，战争对我们来说虽然有胜利的喜悦，也有朋友去世，自己幸运留下来的那些感慨呀。这首歌是这么唱的，既破我釜，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爱我人死，亦恐之将。这第一段里的釜和枪都是斧子的意思，只不过斧子上面不得有个孔吗，好能插那个木头杆啊，圆形的那个孔的就叫斧，方形那个孔的就叫做枪。这第一句就是说斧也砍坏了，枪也砍坏了，就这两个细节描写，你就能看到战争有多么的惨烈了，斧子和枪都砍坏了，打仗得打成什么样子呀？这打的是什么仗呢？周公东征的仗。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这四国呀就指的是这东边的许多小国，周公带兵往东打，这东边的小国们都很惊惶，这前四句就说了战争的惨烈，也说了战争的胜利啊，但是这诗歌马上转为哀我人思，就是可怜我们这些人啊，亦恐之将，就是说我们能活下来也有很大的幸运成分在里面呀。下一段说既破我釜，又缺我旗，这旗也是一种武器，还是说斧子也砍坏了，旗也砍坏了，参加的是哪一场战争呢？周公东征，四国是鹅，这鹅还是惊慌的意思，就是说周公的大军一到，那东边所有

叛乱的小国都吓坏了。这一段到结尾画风又一转，爱我人似异孔之家，就是说可怜的我们这些人呐，虽然是活着回来了，也是有好命的原因啊。这家是好的意思，在这里不就是说自己命好才活下来的。第三段还是这个意思，说既破我府又缺我囚，这囚也是一种武器，所以还是说斧子也砍坏了，囚也砍坏了。哪场战争这么惨烈呀？周公东征，四国是囚，这囚的意思应该是臣服，就是周公大军一到，那叛乱的东边小国都臣服了。画风又一转，哀我人似一孔之羞，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呀，也是因为美好的命哦。羞又是美好的意思。我们来听听九儿吟诵团的李凯迪为大家吟诵的这首破釜吧。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李凯迪吟诵的破釜了。诗经啊，三段的意思呀往往是差不多的，每段就改几个字，可是这三遍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每段的感情都在变化，因为韵字不同了。韵字就是那某些句子的结尾字，这第一段的韵字啊是个开口的声音，就是那个昂昂的声儿，就表明啊战争打胜了以后，这个士兵在感慨说，我可终于是活下来了。到了第二段啊，这个韵字就变成了阿的声音。你听李凯迪在吟诵的时候，是不是这第二段的每个句子的结尾字他都带了一个阿呀？这就是在模拟上古的这些字的声音了。这个声音是小口型，看来这个士兵啊在感慨自己能活下来也真不容易。到了第三段，这韵字的声音口型更小了，是个悠悠的声音。这个士兵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战友，甚至也可怜那被杀死的敌人呢？我们中国人呢从来不好战，这古代的描写战争的诗歌，即便是写了胜利，写了周公往东打，所有国家都害怕，也要最后回到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那些悲伤。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认为胜利就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即便是自己这一方也有许多人牺牲了呀，而我们为了和平，为了胜利，不得不杀死敌人，但是敌人也很可怜，那也是人啊，所以也很可怜他们。所以这首破釜特别有代表性，这是我们中国写战争诗歌的特点，即便是歌颂胜利，也要感慨伤亡。你再跟着李凯迪的吟诵一起去唱一遍这周人的老家宾地的歌《破釜》吧。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3: 喂，你去哪儿？
2: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3: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2: 978，想要和你

0: 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2: 广播。
3: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轻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圆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站式对比，线下沉浸式展销，全媒体同步直播，搭建产销对接桥梁，擦亮广东消费名品名片，释放河源制造活力。9月29号至10月3号，河源金基购物中心1号门广场，好物云集，汇享全程，邀您共赴这场工业好物盛宴，一同见证广货行天下。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我是主持人卢燕，
6: 我是尼科华，
7: 我是燕子，
8: 我是陈露诗，
9: 我是主持人飞扬，
10: 我是主持人西西，
11: 主持人刘彻，
12: 我是主持人焦阳。
13: 祖国生日快乐，
0: 奋进新征程，
14: 建功新时代，
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5: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6: 此刻我要向祖国表白。
0: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4: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0: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3: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有些东西不是原路返回就能得到的，或许成为遗憾才能让人念念不忘。九月九十七点八。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广阔行天下，国庆乐享河源造，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暨河源工业产品专场促销即将火热开启，汇聚河源及周边70多家优质企业，食品精工、电子数码、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合通四海，源汇万家。2026年河源市国庆汽车生活消费节同时火爆开启，品牌汇聚一。